都都哎呀 ，baby contest 个你个个哎呀哈都快，那手机上那都 Raymond Abbo Face Program is sponsored the Lisa 都，哎哎呀那种那个的的你是比你那啊的个的个哎呀 family 的侬心里个哎呀，别的侬听个个哎你看到这都 donations 在你开到在你了。